0: 当代音乐年度盛事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今年喺合唱大国拉脱维亚举行。
1: 20多个不同地区嘅代表，按照各自嘅艺术美感同埋专业评判标准，选出16部推荐作品。
0: 7月份逢星期六晚8点，4台音乐会有我梁志谦同埋作曲家
1: 陈仰平同你分享呢啲音乐同埋会议嘅所见所闻。
0: 节目亦都会喺星期五下午3点重播。

0: 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
1: 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介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演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一时之选啊！你好，我系马莹莹，咁我哋咧喺呢个节目入边一齐欣赏好多短篇嘅作品啊！阵间咧想同你一齐听一啲法国音乐嘅，其中有法朗克嘅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啊！呢首奏鸣曲就好受欢迎嘅，小提琴名家易沙尔系推广呢首作品嘅功臣啊，而乐曲其实都系为佢而作嘅，系易沙尔写俾佢嘅结婚贺礼啊！我哋阵间会听嘅系第三乐章宣叙调幻想曲，呢段咧系有歌剧宣叙调嘅风格，亦都有啲即兴感嘅。阵间由伊贝拉几莫娃拉奏小提琴，弹奏钢琴嘅系提伯基恩。然后我哋会听下马先奈嘅歌曲，叫做《诗人与幽灵》。呢首歌咧系诗人同幽灵嘅对话，不过气氛咧并唔恐怖噶。佢哋喺度回忆昔日嘅爱情，就好似喺度互相安慰啊。阵间咧由女高音尚恩斯演唱啦。至于而家想先带俾你一首比较温柔嘅钢琴曲啊，系佛瑞嘅 A 小调第一首船歌作品26。开始嘅时候咧，我哋会听到流畅嘅旋律喺男高音嘅音域，上上下下就包围咗其他伴奏嘅线条噶。而家听下钢琴家罗泰嘅演奏。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低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彭生文是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的奠基人之一，他创编了数百首不同类型脍炙人口的乐曲和经典。今年是彭生文逝世30周年，第四台为你制作1年4集的一代宗师彭生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节目。今天来到第二集了，我是林嘉琪，而开始的时候我们先由这一首作品开始。

0: 听紧嘅咧系一首嘅《将军令》啊。今日喺录音室入边咧，继续咧请嚟咗就系香港中乐团嘅艺术总监严伟昌，同我哋讲下就系佢嘅恩师彭修文老师啦。
1: 上一集我们讲了彭老师大器初成的传奇起点，今天这一集我们把它叫做《乐中有诗》，我们来欣赏他的经典作品。为什么叫《乐中有诗》呢？因为他的音乐像唐诗宋词一样，有意境，有画面，有深情。彭老师的艺术有个鲜明的特点，他深刻掌握了民族器乐的声韵特色，也充分发挥了传统乐曲的气质魅力。在他的古曲新编里面，不同的旋律线条被贴上了最适当的和声配器，浓而不艳，淡而有味。在不同的情性风格中，他又融入了声纤巧妙的音响律动，雄而不虐，秀而有致。我们就带着这个感受来听他的代表作吧。我们先从1954年他改编的《将军令》说起来。《将军令》这首作品呢，是大家很熟悉的啊，是中国流传极广的传统古曲牌，也分呢十番锣鼓、四川扬琴、琵琶独奏、弦梭三大源流，多用于戏曲的开场、民间吹打的仪式，曲风雄壮凛然。彭先生呢，他改编的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十番锣鼓的《将军令》，他1956年初编第一稿、第二稿，1978年修订为第三稿，现在我们平常舞台上通常用的。1987年的时候，首届中国艺术节千人大乐他改了第四版。这个千人大乐是有三位指挥啊，最年长的就是彭修文先生，他指挥的就是这个第四版的将军令。我在这个千人大乐也是其中最年轻的指挥，我指挥的是刘文静先生的长城。这个十番吹打乐呢，是彭先生改编这个民间乐的一个代表作。另外他为香港中乐团也改编过一个这个弦梭版的将军令，就是跟那个琵琶改的那个部分。我们香港人很熟悉的那个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是这个啊。所以中乐团有他两个版本。
0: 嗯，
1: 他这个将军令呢，是就十番锣鼓的将军令是非常了不起的啊。在艺术的价值方面来讲的话，他是首一次把零散的民间吹打小曲改编为大型民族管弦乐的作品，也规范了现代中乐配器的基本的一个逻辑。后来在世界各地的中乐团都，也包括我们香港中乐团，被列为常备的开场的曲目。那么接下来请大家来欣赏了。

刚才听过的一首《将军令》是2016年香港中乐团的演出来的。指挥当然就是今天同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严伟昌总监。看回一些文章，尤其是其中一篇就是周凡夫去写关于彭修文老师怎样去欣赏他的作品，就有六个特点的。一个呢就是佢有好明確嘅主题，好丰富嘅情感啦。第二呢就是音乐嘅土壤呢就是嚟自传统嘅文化。第三呢就是佢好能够掌握到乐器嘅个性。第四呢就是佢嘅情感呢不离于民族，同埋佢嘅手法技巧呢系唔僵化嘅。咁第五呢就是有好丰富嘅音响色彩啦。而第六个呢最高呢就是嗰个音乐嗰个境界同埋嗰个内涵。而呢一点

0: 正正就是令到他的作品历久不衰的原因。剛才我們聽過一首的《將軍令》，想請問一下總監，還有沒有其他的作品都可以體驗到他這種的意境和他那種的靈魂在這裡？
1: 其實彭其文先生他的民族管弦樂的藝術魅力，從這個方面來講，最最重要的他的作品的魅力集中在传承手根啊，中西相融，乐队建构、意境叙事四大这个维度里面，比如说《将军令》和《瑶族舞曲》，还有《灵山梵呗》等作品，我们可以看得到，他改编的时候呢，是一步步唤醒，这个守住民族音乐的一种本源。另外呢，就是配器的革新，构建中国自己的民族交响乐的逻辑，所以他是非常反对叫。交响化的，很多次甚至有时候他也很生气的说，要交响化就把我们民族音乐全部都按照西洋音乐的那个逻辑和他们的美学都化没了，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点，我们是要把我们的民族音乐交响性，让它的交响性大大提升，所以他极力反对叫交响化，这是，但我们香港人喜欢这么说交响化，台湾人也喜欢交响化，其实只有彭其文先生他对这个西方和中国传统音乐有深刻的了解的人，他才很清楚的能够分出这个之间的巨大的区别，所以有些人比如说也有说这个这现在的民族管弦乐就是二流的从西方管弦乐团搬过来的这个模式，他说不是，你要试试看，如果把西方的第一小提琴和第二小提琴的谱子让他们交流一下，他们都演奏没问题，那你试一下把民族管弦乐的高胡和二胡两个谱子让他们互相拿过来演奏的时候就没办法了，就挂了，他是去挂了，因为他们的音乐他们的乐器的音色特色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不能按照有些人简单的很薄的就认识很浅薄的说认为把西洋乐器的这个第一小提琴就搬成中国的高胡，把西洋乐器的第二小提琴就搬成二胡，他这是巨大的错误，所以呢他的配器革新方面呢，他是构建中国自己民族交响乐的一种逻辑，是最核心的一种魅力，包括了这个拉弦的体系性啊，吹管音色，特别他在吹管音里面他对管子很重视，在这个弹拨乐里面，我们现在的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用琵琶、扬琴啊、古筝啊这些乐器，但是呢在我们内地的很多专业的乐团居然三弦的乐器都消失了，还有一些作曲家的作品根本不用这个三弦，然后我们再看到彭其文先生的作品里面大幅度使用这个三弦，三弦他用的非常的低道，三弦这个乐器在民族弹拨乐器里面有它和没有它，就是这一个人有没有骨头有没有骨架，这区别在这里面，所以他的这个配器这方面是非常了不起的啊。打击方面来说，他的这个本土化，比如说特别用很多的民间锣鼓啊这些部分啊，那么在技法来讲的话，它就是中西融合，是借鉴西洋技法，但是不丢民族的魂魄，这是它最最重要的。还有它第四个方面那个维度，就是它的音乐的画面感特别的强。你比如说它的瑶族舞曲啊，将军令啊，瑶族舞曲这个里面呢，就善于用音乐写意境与场景，一些瑶族舞曲的一些呢，暮色月下的独舞对唱，男女对舞篝火狂欢，最后从静到非常狂热的这个层次。那么将军令就从声仗点兵列阵行军沙场鏖战凯旋而归这样一个画面，那灵山梵呗呢就是空山寂静古寺繁唱，暮中回山禅意空灵，这些它是依靠这个乐器的音色变化节奏的快慢力度强弱来完成叙事，通俗易懂但是又不是艺术的深度，这是跟今天我们学院派的这些很大的不同。
0: 咁不過喺呢個時候呢，我哋就聽一聽呢頭先總監都有提過嘅一首瑶族舞曲啦，體驗下呢嗰種嘅手法係點樣嘅，一個2014年香港中樂團嘅錄音，一齊聽下呢一首瑶族舞曲。

0: 刚才听过的呢，有彭秀文去编的一首瑶族舞曲，是2014年香港中乐团在严维昌总监的指挥之下的一个录音来的。其实讲到彭老师他所编写的乐曲呢，著名的作品呢真的有好多好多，好像第一集我们听过的有彩云嘴月啦、春江花月夜啦，今集呢我们之前有听过的将军令啦、瑶族舞曲啦，我想另外好多朋友都会记得的可能仲有月儿歌啊、秦兵马俑啊咁样。总监又同我哋讲下呢两首嘅作品啦。
1: 其实《月儿高》啊，《秦兵马俑》，这是我最喜欢的两首作品。我基本上指挥这两首作品，我从来都不用总谱的，因为都全部背在脑子里面。
0: 嗯，
1: 《月儿高》这个作品呢，因为我曾经也学过两年琵琶，所以对《月儿高》这样琵琶曲里面的一些特色等等，它的结构啊，我都是很清楚的。原来的琵琶里面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了，彭先生呢，他就是用了这个清代琵琶大套文曲的，原来他的里面是有12段，但彭先生就把它精简为9段。它是古曲交响化的改变的一个标杆，就是能把这个琵琶古曲改变成这样一个非常具交响性的民族管弦乐，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而这里面的民族管弦乐的编制里面其实没有使用唢呐这组乐器，这个是，但是他的澎湃的那种气势也是跃然纸上。在这首作品里面，他呢就是紧扣这个月亮出海，凌空高悬，月下万象，然后的月落西山，完整的一个时空的脉络。他在改编上呢有几个特色呢，一个就是结构裁剪，一步不换形，古法重构。另外一个就是配器的技法上来讲的话，四大声部音色来分工，吹管啊、箫啊、笛子啊，包括的笛子箫在这里面是占很大的重要的地位，但是在后面的一些段落里面他用了昆曲的那种风格来写一个对位，这是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当然他拉弦里面的，就是他不论是吹管、拉弦、弹拨这些部分呢，都是在原来保留原来的这个原来的这个音乐旋律和结构的特点的里面呢，给它赋予很多这个乐器配器的这种特有的特色。这些乐器演奏这些旋律的时候呢，就赋予它跟琵琶不同的更加丰富的一种色彩。而且有很深邃的那古韵。但在打击乐器的运用里面呢，它是非常的克制，不像现在我们的年轻的作曲家，特别是学院派的作曲家，都是一个作品里面把打击乐器运用了十几件或者几十件的乐器，他没有，除了没有使用唢呐这组乐器以外，打击乐器其实他使用的是非常少的，可能是有碰铃啊、中国大鼓啊、编钟啊，一些特有的一些乐器。而中国大鼓的使用的这个演奏的方法呢，也跟我们现在只是造气氛的那种是不同的。比如说他的第二段、第三段的那些段落里面的中国大鼓配合成那个琵琶古筝跟箫的旋律里面，他的中国大鼓打的是非常的有韵味。他不是讲那种气势，而是以他鼓的那种特有的节奏的韵律来配合上面的那些旋律。这在琵琶里面，这一般人大概很少会想到这样的一种配器啊。常常里面也有一些对位的一些写法，弦乐的那种细腻，整个吹管、拉弦、弹拨和敲击这个四个声部的大合奏的时候，这个里面的澎湃的一种气势是非常震撼的。它最后那个郁郁千层里面的，就是最后的那个部分呢，可以能够通过它的这个编曲里面能够体现出来，它跟春江花月夜很不同的地方。春江花月夜还是一个我们民间的一个古曲改编，它没有很深的一种哲学意蕴，但是月高呢需要把人从地球上，从看海，从海面上这个月亮慢慢升起，然后最后慢慢把人们的精神带入了太空，带入了宇宙。所以它其中有一段叫雨欲千层，它的旋律不断的

0: 慢慢的铺垫，从古筝的固定音型，然后音乐中间慢慢的由慢到慢 primoso， 然后开始再加紧，最后到了一个非常辉煌很广袤的那个宇宙太空，这个在一般的这个民间乐曲是没有的，这是文人乐的一个特点。而他所呈现出这个民族管弦乐的这种交响性，在这首他1966年改编的这个古曲里面是非常的充分。
1: 不如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听一下这首的作品了。

0: 刚才听过的一首粤语歌是香港中乐团2016年的时间的录音演出来的。我想请问一下严总监，刚才讲到那首粤语歌，彭修文老师他在使用那个敲击乐上面是有经过一个仔细的考量，就不是为求这个的声响的效果，是有一个很诗意的计算在里面的。我想问一下秦兵马俑，只是讲这个的曲名都有画面了，已经想象到了，咁佢嗰个敲击乐同埋佢个配器，佢又点样去营造嗰个嘅氛围出嚟咧？
1: 其实秦兵马俑在敲击乐的使用呢，是当时在1984年首演的时候，我在北京，我一开始都在寻找这是什么乐器，这个效果从来没听过，民族乐队就中乐团怎么会有这样的声音？后来当我学习这首作品，拿着总谱以后，才看到它是用小唐鼓和一个小筝锣，两个在一起啊，小钟锣是闷击，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弹拨乐等等，这个打击乐器运用是很特别的，到现在来演奏上来能够演奏的非常很悠远的秦军重横，暮色中行军慢慢走过来，这个过程中间要把音色和音量控制的非常好是很难的，所以当然在后面他的那个仪仗啊，这个皇家的仪仗等等方面的运用呢，是大锣大鼓，这个是一种非常具有很不同的一种色彩和张力的一种乐器的打击乐器的使用啊，我就更加比较全面的来说这部作品啊，秦兵马俑自从这个1984年首演了以后呢，就深深的印在了我们中乐人的心里，全世界的中乐团大概都会演这个作品，它不但是一个合奏水准是不是一流的一个体现，同时对每一个声部的首席那些独奏的乐器的水准呢，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考验，所以呢比如说他的在这个人物的描写的部分，就是情感的部分呢，就是有这个埙的独奏啊，这个琵琶呀、阮族的使用啊，还有中音胡琴啊跟柳琴的二重奏啊，然后还有古筝这一段，就夫人的这个征人思夫相思苦啊，春闺梦啊，这一段里面都是对独奏的水准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在这首作品里面，其实呢他全曲这个三个乐章是不间断的演奏，是他晚年的成熟代表作的。他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并没有去过陕西的秦兵马俑，那是他通过读史书和看一些资料，然后他就幻想写的这首作品，所以他的曲名字就为什么写这个秦兵马俑幻想曲，就是因为他其实他没有去，是根据他自己的史料幻想的，他不是写的这个陶俑这个实物，是借陶俑来怀古写秦代这个戍族的命运，兼具史诗格局与人文悲悯，是大型民族交响化的里程碑之作。另外就是它的二三乐章的结构的特色呢，叙事逻辑是非常完整的。比如说君整肃，风禅遨游几时休，开头很弱奏，阮族的乐器低音来奏这个主题，然后呢就是这个模仿破晓的远方的脚步啊，零星的打击乐声音啊，这个盔甲相撞的声音由远至近，然后唢呐慢慢的这个奏出雄浑的行军主题，展现大军列阵等等，二胡插入了一种好像行军中间突然开了小差想家的这种，彭老师经常这样说，是那个二胡插入这种缠绵忧郁的一种附体，暗藏士兵的一种乡愁。那个大鼓这个金属这个乐器的这个爆发呢，是为帝王的这个仪仗啊，这些来一种形象。随后呢这个乐收束以后呢就行军落幕，他这故事情节，然后就是春闺梦，这个夜静啊，梆子木鱼零星的根骨啊，然后埙独奏凄凉的乡音啊，这个中胡哀怨的独奏，柳琴高音的这个对位复调，一边征人是戍边，一边是归附忧思。征独奏呢就是模拟这个闺中夫人一般在河边洗衣服然后入梦，然后就相思，全曲最具感染力的段落。这古筝大概加起来就是8个多小节，但是非常难演奏，它的这个 对演奏者的要求，对音色的要求，对于这个人物性格内心的这种塑造，就这几个小节，一个古筝和大更的锣梆子，就要塑造出这种很深邃的这种意境和心情，是非常有创意的。他第三个部分就是又开始了大独弦，就是很大的那个军队的旗子，然后关山万里共雪寒，整个那个作风萧瑟，低音拉弦，低音声啊等等的那种肃杀的音色，包括那个低音管的使用等等，这里面的军乐的主题在风雪里面就变形了，破碎，远征军困于边关，寒苦无归啊等等，尾声呢就最后慢慢的渐淡，归于沉寂，化为沉默矗立的地下陶俑，留下历史的沧桑。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彭先生这个作品是非常了不起的，在配器和艺术的音乐的艺术特色方面是有很多的造成了一些典范啊，比如音色的分层塑造场景啊，比如雄壮场景用唢呐、打锣、堂鼓营造这个秦军的威严意仗，哀伤的意境就用埙啊、钟鼓啊、低音管啊、润音器的这个马头琴啊，我们就是歌胡啊，这些来用于思乡和归怨。那么点缀细节的就是梆子呀、碰铃啊、木鱼啊，做寻音寻营的更声啊、筝啊、柳琴来刻画这个归中的琐碎的一些情思等等。他化和的音色的创新，这是彭秀文的标志的技法，比如说中音声啊、低音声啊加润音器的胡琴的结合等等，来合成了一种混合的阴冷的寒天的底色。弹拨乐这个多种乐器的同度的叠奏，来模拟远方人声与行军的杂声杂响，拓展这个民乐从未有的一种复合的影响。和声与复调方面来讲是五声为本，但是它是有交响的思维，里面有很多的旋律或者和声都是有很高度的叠制的复杂的和声里面，所以说他的作品呢，这个艺术魅力呢有五个方面，一个就是史实与抒情并存，这个含蓄，中式的悲剧的美学就是含蓄沉郁哀而不怨。另外呢，第三个就是民族乐器的配器的潜能极致的挖掘，另外就是历史的哲思魅力，最后也就是画面的叙事美，就另化一体的。

0: 而家我哋听紧嘅咧就系《秦兵马俑》当中嘅选段啊。2014年啦，香港中乐团嘅录音演出指挥嘅，当然啦就系今日同我一齐主持节目嘅严伟昌总监啦。
1: 系，其实我们刚才听了很多他的，特别是他的《秦兵马俑》这首不朽的大作啊。其实，在彭先生的作品里面，除了这些部分，他有很多的，就是西方交响乐团的经典名曲改编。
0: 嗯，
1: 他自1957年，历时35年，先后改编了有莫扎特、贝多芬、比才、莫索尔斯基、都夏克、拉威尔等30余部的西洋经典的作品。
0: 嗯，
1: 立足洋为中用，并非简单的照搬，是新中国民族管弦乐体系建设的战略性的一种实践。我们中乐团曾经演过他的改编的这个冼星凯的《中国狂想曲》，这是很难演奏的一首作品，很有难度的。另外一个就是西洋的莫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我们很多人听了现场就说这个是我们的演奏的水准是划时代的，但是这里面很多的这个作曲家也就是在对这个彭先生他的改变，比如说这个《图画展览会》在西乐里面。拉威尔的那个版本里面是一开始用的是铜管是9号、但是呢他也开始用扬琴，所以他的思维呢就是根本抛离了管弦乐的这个部分，而是用怎么可以用民族乐器的特有的这种音色来去改变。当然我之后再重新思考的时候呢，这是他对于民族乐器的了解，也知道这个 Laber 的这个托尔展览会，它根本就是来源于一个钢琴嘛，所以钢琴和扬琴在某种都是敲击乐器，所以他一开始用这个，也可见他对这个乐器，这个追溯他的演奏的他的音色的这个源头，所以用扬琴就是很有特色的。他中间还后面的用一些，比如说巴乌啊等等来模仿。这个原来交响乐团不是模仿啊，就改变啊，来表现他的那个cornet 这样的一些特别的声音，还有一些比如说用这个大阮的演奏来表现那个bassoon的那些演奏的片段，这些部分呢都是很独到的啊。但是最主要的，他为什么要改变这个？这才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他是希望能够完善民族管弦乐团的建设，要打磨乐团的这个建制与演奏的能力。这个在建国初期的时候呢，这个现代的民族管弦乐团刚成型，它的曲目是非常少的，演奏的技法也非常单一，声部也不太成熟，所以呢用这个西方的交响乐的这个经典的作品来打磨，来检验我们的四大声部，就是吹拉弹打呢，优化这个他这个确立的这个现代民族乐团编制是很重要的。当然他也说他改变这西方的不是他为了改变而改变，是日本的很多的东芝唱片公司等等，他们觉得很有意思，要他去改变的，反而就成为一个西乐中奏的一个他最早的这个进行实践的一个典范。
0: 今集我哋嘅主题咧就叫做《诗中有画》啦。咁下一集，总监，我哋嘅主题又讲下啲乜嘢嘢好咧？
1: 今天呢，我们在音乐中走过了彭老师40年的创作长河，乐中有诗这四个字是当之无愧的。我记得今年5月23日在台北那场纪念音乐会上，当我指挥完《秦兵马俑》的最后一个音，全场静默了3-4秒钟，然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那一刻我知道彭老师的音乐呢，它是跨越了时间和海峡，依然有直击人心的力量。下一集呢，我们将讲述他为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立下的规矩方圆，第三集就是规矩方圆彭修文的乐队革命。
0: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啦，拜拜。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2: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系边一款嘅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7点同埋星期一下午2点钟嘅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嘅爵士音乐选择。

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瞬间本为虚无，有音乐却能感动。每个曲种、国家、时代，亦有不同人嘅瞬间编织而成。不论作曲家、出版商，甚至听众，都对呢啲瞬间不可或缺。其中或有典故，或含心意，或有巧合，但既即成瞬间，亦可不朽。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音乐瞬间，重温这些由特别瞬间组成的美乐。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4%。

0: 1858年嘅今日，比利时作曲家、小提琴家以及系指挥易沙尔喺连日出世。我谂相关有佢为独奏小提琴创作嘅 A 小调第二奏鸣曲，作品27。小提琴家韩恩啱啱拉奏过。
1: We've just heard the violinist Hilary Hahn playing Isaias Sonata for Solo Violin No. 2 in A minor, Opus 27.

粤乐喺香港接近百几年，演奏者即兴加花，就算系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嚟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佢哋会喺香港电台带嚟《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嘅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嘅新作。欢迎你嚟欣赏竹韵小集嘅现场演出啦！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喺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怡和街往北角方向近高士威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崇光百货。公主道往尖沙咀方向近培正道有交通意外，慢线及中线封闭，龙尾窝打老道近界限街。隧道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洪水九龙入口，龙尾收费广场。将军澳道上行往张穗及左转秀和平道，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北大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柯士甸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广东道亦都系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次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七月十六号，听紧系星期四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揾嚟咗一位女高音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就揾嚟咗我哋本地一位非常之知名嘅女高音，就系 Yuki 叶宝清啊 ，Yuki 你好啊。
4: 你好啊 ，Cathy。
2: 上个星期咧，一套著名嘅音乐剧啊，就系《万世巨星 Jesus Christ Superstar》咧，就喺香港咧就揭开序幕啦，演都大半个月嘅时间啦。咁喺开幕嘅当晚咧，我就喺个观众席上面咧就见到 Yuki 一家大细咁样去睇，咁啊睇下啲事后有啲咩嘅，大家就倾下偈。点解你会一家大细咁样带去睇嘅咧？
4: 首先阿仔啊开始放假啦，咁咪搵啲节目俾佢啦。
2: 系，
4: 咁同埋佢依家冇睇过一个 professional 嘅即系音乐剧啊，
2: 嗯，
4: 咁呢个应该都系佢第一次咯，
2: 系，
4: 咁即系等佢见识一下。
2: 我咧都有嗌我屋企嗰啲小朋友去睇嘅，咁佢哋咧一睇呢个剧名咧就觉得，喂，系咪说教噶？哇，即系讲呢个耶稣受难嘅故事，喂，会唔会系即系好闷嘅？即系纵使我已经俾咗好多宣传片佢哋睇，唔系嘅，呢件事唔系咁嘅，咁咁啊，佢哋嘅选择啦，咁嗱，呢一套剧其实1971年嘅时候上演，我同你都唔知喺边度，
4: 系喺外太空，
2: 喺一个外太空50年之前的一个制作了。你今天看回的时候呢，你觉得有没有过时的感觉，或者老土啊，或者不入世的感觉呢？你的感觉是怎样？
4: 其实今次是我第一次看这个 musical 的。
2: 嗯。
4: 是啦。咁我一看的时候，我原来我不知道原来是，即是我后来才看回，我原来是这么久之前写。
2: 嗯。
4: 咁我就好前卫咯，全部东西都，即到今时今日都是，即我仲喺度谂紧，点解 Angela Rabbit 可以写呢一套嘢可以写成咁样嘅咧？好犀利啊！我觉得
2: 我都好同意啊。因为如果你讲即系耶稣受难嘅故事，咁我哋即系你都可能都唱好多嗰啲 passion 啊嗰啲啦。咁但系譬如你平日唱开嗰啲 passion 系一个好庄严，即系当然古典音乐系好庄严咁样呢个对待去呢一件事嘅。咁但系咧，佢就用一个摇滚音乐剧的形式去带出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想法在于50多年前来讲都已经是相当之破格。
4: 是啊，
2: 咁当然喺舞台上边亦都有一队嘅 rock band 喺度啦。咁演员同平时阿 Yuki 唱开歌剧唔同啦，揸晒咪啦。喂，我哋讲下呢个演员嘅表现啦。
4: 好，
2: 好
4: 文明咁啊，我觉得嗰、那个。两个 lead singer 啦，一个犹大啦，同埋耶稣啦，系好出色咯，即系睇到我系个口系擘大晒噶咯，因为试过犹大啊，因为佢个份量其实系好多啦，嗰啲 tessitura 佢嗰啲音咧，全部都系喺一啲好高音域嘅地方，成日都，咁但系佢系好。全部嘢都好有 energy 啦，係冇覺得佢攰啦，冇覺得佢有 一啲是不在狀態啦，即係所有嘢都好 spot on 咯，同埋佢嘅 movement 啦，佢個 acting 啊，嗰啲做戲嘅嘢全部都係好好好咯。
2: 其實睇翻咧嗰啲演員咧，佢哋全部咧都係好多都好高學歷啊！我睇翻有啲就係辛辛那提大學啦、UCLA 啦、Michigan 大學啦，係啊，全部都係好響亮嘅名字。而佢哋喺呢一個嘅百老匯嘅舞台上面咧，亦都好有經驗。頭先你話演猶大嗰位咧，佢自己係活躍於紐約同埋喺墨爾本嘅。其實我又想請問嗱，耶穌嗰位咧，佢就係英國嚟嘅演員嚟嘅。咁我想問一下嗱，我就咁睇我就覺得相當之讚歎。佢哋兩位巧合地咧，佢哋嗰個嘅聲音嘅 focal range 咧，都係即係好高音嘅。其實又咁高能量，又唱又跳，又有好多歇斯底里，有好多鬧交嘅場面。其實呢一樣嘢喺個舞台上面係有幾咁難嘅？
4: 你要拿捏得好好咯，即係你要喺。所以呢個就係令到我覺得好驚訝嘅一件事情咯，因為佢哋咧咪有啲 rock 嘅高音咧係咁嗌出嚟啦，其實唔係嗌嘅，即係有技巧地唱出嚟啦，嘅 rock 聲啦，但係佢又 recover 得好快，即刻去嗰啲低音嘅地方，佢又 calm 翻，又馬上 recover 到喎。咁我覺得即係呢個
2: 嘆為觀止啊，
4: 嘅好難嘅，因為你要嗰個聲音嗰個控制。同埋你嘅 emotion 點樣去 balance 咯，係佢哋 balance 得好好咯，好明顯係。
2: 同埋咧，就算頭先你話啦，即係好爆嘅場面，跟住咧就去到咧突然之間咧，會可能個感情嘅轉化咧就會係好慾緊啊，好傷心，跟住突然之間好細聲嗰下咧，我成日喺度哇，如何係如何做到嘅呢一件事？
4: 是，不過那晚我們看的時候呢，我都發現他其實利用個咪的音效呢都很多的。
2: 哦。
4: 是，即是他有時候有些咪聲呢突然間會多了很多回音啊。
2: 啊。
4: 那令到那個聲音好像再
2: 豐富一點。
4: 再 energize 了，是啊，是啊。是啊。還有你有時候聽到有時靜一些聲音的時候呢，他們那個聲呢是比較沒有那麼多 echo 的。是啦。
2: 我又想會問一下咧，就係、是、Yuki， 即係我同你大家都係有信仰嘅人啦。你喺教會入邊亦都有好多嘅崗位啦。咁我就會喺度諗啦，啊，其實咧，我哋之前提到用一個搖滾音樂劇嘅方式去呈現呢一個平時我哋喺古典音樂上係好莊嚴、好嚴肅去處理嘅課題咧，其實已經係好破格噶啦。但係我一路喺度睇嘅時候咧，我唔知道會唔會。本身對聖經嘅一個嘅認識咧，我一路睇咧就覺得有啲嘅奇怪，即係例如講到耶穌去到個莊園祈禱嘅時間，聖經話俾我聽，佢只係有非常之驚，但係喺舞台上面咧，佢就會呈現一種好憤世嘅點解係我，點解係我，有一種好嬲嘅狀態喺度。但係聖經話俾我聽冇喎，就係話俾我聽佢好驚，或者佢去到嗰個十字架上面嘅時候，佢就喺度揾啊，我阿媽喺邊，我阿媽喺邊。但係聖經話俾我知，佢媽路已經喺地下，喺下邊喺度望住佢。即係你一路睇嘅時候，會唔會對於你嘅宗教信仰都擺入去嘅時候，定係其實唔係嘅？或者因為我喺度睇嘅時候咧，講耶穌真係死啦，佢。個舞台黑曬嘅時候，因為舞台咧係好激烈喺度唱緊嗰首主題曲，因為個舞台真係好震撼喎，咁啲觀眾咧就喺度拍曬手。咁但係咧，在於一啲好嚴謹嘅宗教咧，當耶穌死嘅時候咧，係應該完全嘅安靜肅靜，甚至乎喺禮儀上面要跪低嘅。咁你去一路睇一套咁樣嘅音樂劇嘅時候，嗰、那個宗教嘅背景對於你去欣賞有冇窒礙咧？
4: 我是當是一個 show 咁睇咯，其實我冇真係好完全將佢對翻去個聖經咁樣去比較，係啦，即係喺我個 perspective 係，即係咁我會覺得點解佢嗰度咁粉細疾俗咧？即係佢嗰個祈禱嗰度，咁我諗因為佢都要
2: 佢有人性嘅一面。
4: 是個人性的一面，而且可以 build up 到個 climax， 去那個 lead to 那個要 crucify 他的那一刻。
2: 是
4: 的。而且那個拍手那裡呢，我又覺得 是有少少奇怪的，那一刻我自己都觉得吓，死仲要
2: 拍手，但是舞台入面真的很吸引，舞台上面的演员
4: 是的，是的，即我想大家拍手是因为他们的表现很好而拍手，而不是因为、那個、
2: 他死了
4: 那个故事，
2: 是
4: 是的，是的，因为实在太精彩了，
2: 是其实呢讲到精彩呢，啱你讲到呢、因为耶稣是被鞭打跟着上了十字架嘛，哇他那个身体上面那个皮开肉裂啦，那个的特技还有一鞭打他的时候那个金粉撒下去，你会感受
4: 很喜欢那个效
2: 果，那个效果是真的很好感受到，即係呢一個嘅舞台嘅效果喺度，呢個係好睇啊！咁啊，總觀而言啦，咁其實呢個劇一路都會做到八月嘅時間嘅。你又去點樣去打分，或者去點樣去評價呢一度嘅作品咧？係值得一看再看咧？
4: 我會覺得非常值得去看。如果我有機會，我都會再睇啊。通常唱呢啲咁嘅 rock 嘅 musical 咧，就話通常都有兩三個。
2: 喂，睇曬佢都好喎。
4: 係啊。是啊，所以大家记住去争取这个机会去看啊。
2: 是
4: 啊。
2: 讲的呢就是一套的音乐剧啊，万世巨星 Jesus Christ Superstar，一路呢就会在香港呢去演到八月一号的。不是电话旁边呢，唔该晒女高音啊叶宝清同我哋去睇过。唔该晒你。
4: 多谢。
3: The Chief Executive's 2026 Policy Address public consultation was launched.
5: Over the past 4 years, we have listened to the public, rolled out various measures, and delivered results in economic growth and improvements in people's livelihoods. I welcome your views. Let's work together to write a brighter chapter for Hong Kong.
3: Visit policyaddress.gov.hk for more.
6: Fruits and veggies are packed with nutrition. Eating 2 servings of fruit and 3 servings of veggies daily can prevent obesity and chronic diseases. Fruits and veggies of different types and colors provide different nutrients. With a little effort, you can incorporate fruits and veggies into your daily routine. Add veggies to your sandwiches and soup noodles. Include them in main dishes and snack on fruits. Eat at least 5 servings of fruits and veggies a day. It's an easy goal. Fruits and veggies 2 plus 3. Easy to fit into every meal.

时间嚟到6:19，啱啱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嘅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

粤乐在香港接近百几年，演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欢迎你喺呢一个晚上收听 FM 九十七点六至九十八点九嘅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 Cathy 林嘉琪喺呢个空间嗰度，由而家至到晚上嘅八点钟，我哋一齐欣赏下唔同类型嘅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哋音乐欣赏嘅，先藉住莫扎特嘅作品为我哋揭开序幕。简尼系佢嘅 D 小调第二十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466 嘅第一乐章。今日嘅录音咧，由钢琴家阿加利树加上佢嘅好拍档系阿巴道所带领嘅莫扎特乐团为我哋带嚟演出。

0: 佢系钢琴家阿加利树，刚才喺阿巴杜嘅棒下，联同莫扎特乐团为我哋演绎过噶啦，有莫扎特嘅 D 小调第二十钢琴协奏曲当中嘅第一乐章。
1: 弦乐喺香港接近百几年，演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在莫扎特的作品之后，都柴可夫斯基的乐曲出场，是他的第一弦乐四重奏，更是要听下当中一首的《如歌的行板》。今天是一个乐队的版本，有伦敦新交响乐团的演绎。

他们是伦敦新交响乐团。刚才送上过的有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弦乐四重奏当中著名的一首《如歌的行板》，一个乐队的版本。你听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相当之富型格嘅一首作品，可能就系皮亚苏拉嘅作品嘅特色，一首嘅探戈芭蕾，由基里玛所带领嘅波罗的海室乐团为我哋演绎过之后，亦都将我哋今日嘅节目带到嚟尾声啦。我系林嘉琪，多谢你嘅收听，希望你喜欢我为你送上咁多唔同类型嘅创作。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今晚八点的四台音乐会钢琴新星系列拉拢，是在2026年3月8日巴黎法国电台广播大楼音乐厅录音。拉隆的曲目入面最能表现他特别钢琴声音的舒伯特和舒曼，正正是今场演出重点。拉隆自己亦说他特别受舒伯特吸引，弹起来更有深刻的感情联系，而弹舒曼那阵更感受到他特别紧张的性格和内心更快的节奏。他会演奏舒伯特钢 B 大调第21钢琴奏鸣曲作品 D960， 和舒曼的升 F 大调浪漫曲，还有升 F 小调小故事曲。另外鲜有演出的贝尔格钢琴奏鸣曲作品 1， 还有布拉姆斯8首钢琴小品作品76亦会出现。这两首作品都在15年前令拉隆一鸣惊人。

CPE 巴克咧，就系巴克嘅第三个仔啊。咁佢细个嘅时候咧，好自然就系由爸爸教佢音乐啦。咁佢咧就曾经任费德列大帝嘅皇家乐团嘅成员，佢都做过咧汉堡嘅音乐总监嘅。CPE 巴克嘅音乐咧就好受罗可可风格嘅影响啦，唔系好细致，亦都好典雅。嗱，佢咧除咗作曲啦，亦都有写文章噶。咁佢曾经咧写过文章系关于键盘乐器嘅演奏方法啦。嗱，因为咧佢曾经喺汉堡，亦都喺柏林做过嘢，所以咧有人叫佢做汉堡嘅巴克，同埋柏林嘅巴克啊。咁我哋咧今日欣赏嘅就系佢呢一首 D 大调交响曲啦 ，WQ 176啦。有请希信同埋佢领导嘅 CPE 巴克室乐团。

气象指挥 CPE 巴赫室乐团演奏过的就是 CPE 巴赫的 D 大调交响曲，编号 WQ176。 生于1882年的意大利作曲家玛丽佩鲁来自一个音乐世家，他祖父是歌剧的作曲家来的，他就在威尼斯音乐学院学作曲，后来他就创办了意大利当代音乐协会。1921年的时候就任帕尔马音乐学院的教授，去到1939年就回到母校任威尼斯音乐学院的院长。所以他除了作曲亦都专注教学和研究，他对于威尔第和蒙台威尔第的作品的编辑和研究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这一首在1905年创作的《英雄交响曲》，作品在1909年首演。作曲家说这一首是交响诗来的，不过他又没有指明究竟哪一个是英雄。在发现这一份乐谱的华特侯斯，他就见到作品原先有两个可行的名字，一个就是《和谐的生命》，另外一个就是《业力》。这个是来自佛教的用语，是解造个人的意图或者是行为就会影响将来或者是效果。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神秘的座右铭，就是来自13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阿里吉耶里所写的神曲里面一句，所有在我面前创造的皆永恒，而我就是永恒。

由各州自费萨罗里亚国家交响乐团演出。布尔咧喺1562年文艺复兴时期出生嘅英国作曲家，咁佢咧系一位管风琴演奏家嚟噶，佢都咧有弹奏维根纳琴噶，同埋咧佢都有制造咧管风琴噶。咁佢喺牛津读完书之后咧，就有伊丽莎白女王嘅推荐，就系咧格雷舍姆学院嗰度任教啊。咁可见啊，女王都几欣赏佢啊。咁佢咧嘅创作就以键盘乐器为主啦。我哋咧听下呢一首古键琴嘅作品《帕凡姆与加里亚德姆幻想曲》，有请古键琴演奏家艾斯伯伦。

弹奏古键琴的艾斯伯伦送上过布尔的《帕凡姆与加里亚德姆幻想曲》。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是一首小型的清唱剧，来自斯维里多夫的《下着雪》。斯维里多夫在1915年出生，他小时就已经很有音乐天分，而他亦都深受民间的音乐影响，小时候都已经会弹巴拉莱卡琴。他后来就入读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斯斯特高维斯就是其中一位老师。他都获得列宁奖和苏联国家奖。今天这首的《下着雪》歌词就是来自苏联作家巴斯特纳克，歌词就是由落雪、黑夜联系到人的内心。作品有三个乐章，《下着雪》、《心灵》和《晚上》。

斯维里多夫的小型清唱剧《下着雪》，但演出的有斯洛夫领导的林姆斯基高沙可夫音乐学院女声合唱团、圣彼得堡电台及电视童声合唱团的男声部，另外还有圣彼得堡国家交响乐团一起演出。第一小时的夜深曲要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钢琴家兼作曲家素罗咧，喺1954年出生啊，唔系伊斯曼音乐学院毕业。喺1990年至到2013年间咧，佢有好多个作品啦，都曾经获得美国作曲家、作者及出版商协会颁发嘅奖项噶。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佢呢一首喺2014年创作嘅《基辅2014》作品啦，就系描述乌克兰嘅历史。喺21世紀嘅挑战同埋盼望啊！呢一首作品啊，就系写俾双簧管同埋乐团演出，系一首狂想曲嚟噶。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跟住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法朗克嘅名曲啊，就系佢嘅 A 大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啦。呢一首作品系1886年创作啊，当时佢63岁，呢就系送俾咧28岁嘅小提琴家易沙尔作为结婚礼物噶。易沙尔咧就好中意呢一首作品。经常同佢嗰位钢琴家嘅细佬咧喺音乐会嗰度演出啦。作品有4个乐章，速度咧就以快慢交替，亦都用咗循环形式创作啊，即系咧动机喺唔同嘅乐章之间转化为唔同嘅主题旋律。

呢一首咧就系法兰克嘅 A 大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拉奏小提琴嘅系巴蒂亚斯维利，弹奏钢琴嘅系吉加斯维利。丹麦管风琴演奏家同埋作曲家夏特曼咧就喺1770年出世噶。嗱，佢爸爸咧都系作曲家嚟噶，又演奏小提琴。佢都喺教堂嗰度演奏管风琴啊。后来咧仲成为咧罗斯基勒主教座堂嘅乐长。呢一个座堂啦，喺12世纪已经兴建噶啦。佢个仔咧，仲承继佢呢一个位置添。咁我哋欣赏一下夏特曼嘅 D 大调第3首交响曲，有请摩顿神同埋领导嘅哥本哈根乐团。

霍特曼的 D 大调第三首交响曲由摩顿神指挥哥本哈根乐团演出。就以这首作品结束今晚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

由小提琴家美岛利联同梅达带领嘅以色列爱乐乐团带嚟嘅演出。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小号演奏家安迪联同管风琴家比格林带嚟韦云安尼嘅斯大调小号奏鸣曲，亦会听到雷雨声创作嘅春天来了，由敏慧芬拉奏高胡，仲有杨毅同埋陈怡荣弹奏古筝。最后会听到马石尔带领克里夫兰乐团演奏白辽士的罗马狂欢节。

维尼奥夫斯基的传奇，刚才听过小提琴家大卫爱尔斯泰克联同钢琴家任布斯基一同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亦都欣赏过马斯内的《沉思》，是选自歌剧《泰伊斯》的，演出的是约菲指挥的哥德堡交响乐团。還有布拉姆斯的 D 小調第一鋼琴協奏曲當中的慢板樂章，彈奏鋼琴是格拉夫曼，同台演出還有蒙殊帶領的波士頓交響樂團。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阿殊坚纳西指挥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奏拉赫曼尼洛夫的《死之岛》作品29，还有罗伟的音乐剧《苗条淑女》当中的一首歌曲《我本可全晚跳舞》，由女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节目名称系《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我哋听过钢琴家比利尼诺夫弹奏柴可夫斯基嘅《六月》，系选自《季节》作品37嘅乐曲，名字又叫《船歌》。另外听过一段歌剧选段，系嚟自威尔第嘅《妇女情深》当中嘅一首咏叹调《在晨光中》，演唱女高音系基柯基沃，同台演出系沙尔带领嘅米兰威尔第交响乐团。仲听过佳伯拿带领爱乐乐团演奏布拉姆斯嘅 F 大调第三交响曲嘅第一乐章。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由莱比锡弦乐四重奏演出海顿嘅 G 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7第五首嘅第一乐章，仲会听到钢琴家侯活弹奏李斯特对歌剧《妇女情深》嘅怀缅。最后会听到杜高劳斯改编皮亚苏拉嘅《圣母颂》，由里洛顿法拉演奏小号，联同哥德查尔带领嘅蒙地卡罗爱乐乐团一同演出。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听过一首《虎头之舞》，由卢迪高创作的，弹奏吉他是米洛，同台演出有尼泽塞金带领的伦敦爱乐乐团。还欣赏过里奥波特莫扎特的《打猎交响曲》，由云娜带领伊斯特拉室乐团演奏。而刚才这一首作品由小提琴家穆达联同钢琴家奥基斯演出过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七小提琴奏鸣曲作品30第二首的第一乐章。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卡拉扬带领柏林爱乐乐团带嚟华格纳纽伦堡之名歌手第三幕的前奏曲，还会听到杜石克创作的降E大调第二双钢琴奏鸣曲作品69

金川太典弹奏过 J.S. 巴克的 C 小调鲁特琴前奏曲 BWV 999。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早前亦听过香港儿童合唱团带嚟罗永辉的《希望》，仲有柴可夫斯基的 A 小调钢琴三重奏作品50的第一乐章，由小提琴家基利玛、大提琴家迪尔瓦纳斯克德同埋钢琴家布里亚季什维尼一同演出。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肖斯达高维涉嘅一首浪漫曲，由小提琴家恩顺联同胡士华夫带领嘅皇家爱乐乐团演出。仲有宾达嘅 E 小调长笛协奏曲嘅第二乐章，担任长笛独奏系雷波尔，佢会联同华利兹带领嘅巴黎乐团合奏小组一同演出。最后会听到钢琴家比尔蒙蒂斯同埋迪安普弹奏拉威尔嘅达夫尼与克洛埃第二组曲嘅双钢琴版本。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黄家浩。早前我哋欣赏过贝多芬选自 D 大调小夜曲嘅主题与变奏乐章，由苏黎世弦乐三重奏演出。仲听过钢琴家阿殊坚纳西弹奏肖邦嘅降 D 大调第十五前奏曲，又名雨点。而刚才呢一首作品是罗卡泰利的 C 小调大协奏曲作品一的第十一首，由意大利音乐家室乐团演出。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尼泽塞金指挥欧洲室乐团演出莫扎特的《狄托的仁慈序曲》，仲有加拿大作曲家梭利的吉他协奏曲，又名《森林》，由米洛弹奏吉他，他会联同雪莱带领的加拿大国家艺术中心乐团一同演出。

0: Art Tidbit 藝術焦點。
1: 比起歐洲和亞洲的很多國家，美國只有短短250年的歷史。管風琴在美國1776年宣布獨立超過100年之前，已經傳入了去北美洲。北美洲最早的管風琴是由西班牙宣教士帶入去的。早在1610年，即是巴克都還未出世的時候，在今日美國新墨西哥州的 Santa Fe 天主教宣教區就已經有使用管風琴的記錄。至於英國移民聚居的東岸13州，管風琴的發展就比較遲，因為早期的清教徒覺得教堂不應該用樂器。直到1703年，費城一班德國路德宗移民在宗教儀式上面用了一部借回來只是有幾粒音山的小型管風琴，這個也是東岸第一部管風琴的記錄。去到1708年，波士頓富商 Brattle 進口了一部英國管風琴放了在自己的屋企。他過身之後，這部管風琴被送了去一間教堂，成為東岸第一部在教堂長期使用的管風琴。這部叫做 Brattle Organ 的古董琴到今日依然存在，還可以彈得的。你聽的是香港電台第四台的藝術焦點，我是林卓斌。